0: 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stro。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马念先。

今天要介绍的是《狮子王》。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3。

0: 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7: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8: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7: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8: 如果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
4: 鬼门诊。
3: 嘘。哎，我跟你说，
5: 真的很夸张哎。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5: 哦、我快受不了啦！
6: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7: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常规门诊，我是 DJ She，
8: 我是 DJ CC。
7: 那今天的节目单元是
4: 吐槽大会，
7: 终于迎来了我们最期待的主题。
8: 没错，太多东西要吐槽了。
7: 但是我们不同于其他人，我们决定
8: 我们要
7: 就是上升。因为大家都在吐槽现象啊，或者是吐槽别人，
8: 对对对，
7: 我们要吐槽的是
8: 自己。
7: Yes sir，
8: ourselves。 我们不吐槽别人，我们吐槽我们自己。
7: 其实也是算是吐槽现象，但是吐槽在自己
8: 身上
7: 发
8: 生
7: 的
8: 很有默契。
7: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因为其实当代很多人都在合理化自己身上的一些、
8: 就是、对对对问题。 对他们会觉得这很正常，
7: 但其实根本不噔噔噔
8: 噔噔噔。
7: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我们来就是互相讨论一下我们身上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
8: 对，但还是没有要改啦，如果能够努力改我们就改，没有办法改我们就继续这样，既来之则安之。
7: 是学我们的学姐啦，不要透露他是谁。但是反正我们今天就是狠狠的吐槽
8: 自己。对，
7: Let's go。
8: 那既然开始了，我们就要开始谁呢？
7: 先由我啦，我先就是自告奋勇。先吐槽 Sheep。 我觉得在我身上我看到最不合理的点是，我永远都在吐槽自己很缺水。欸，不吐槽，讲错了，
8: 就是
7: 我每天都在是啦，是吐槽，就我每天都在讲自己很缺水，就是很累，然后每天盯着一个黑眼圈，然后整个面目憔悴到学校，然后大家看到我都会在问，就是说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没有在好好睡觉。
8: 对，真的就是早上很早看到他的话，他就是两眼无神的走进我们的课室、
7: 就是、然后重点是还会迟到。就是不会准时，不准时，然后还要憔悴，然后就是提不起任何的精神。
8: 对，
7: 但这一切的来源其实是因为很忙，但是有时候不忙的时候还是会自主的选择在凌晨3-4点才睡觉。
8: 对对对，真的会这样。
7: 但是选择就是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以后，隔天很累，然后就去喝冰美式。去喝了冰美式以后就觉得
8: 卡掉，
7: 就会觉得 BB 生活好苦，
8: 比那个冰美式更苦。
7: 但是冰美式是冰的，就有种很无情非常冷漠的感觉，又冷又苦。
8: 但有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就是有一次就是我星期六我下午5点我才上班，然后星期五晚上我就直接到早上7点才睡。我不知道应该要说我很早睡还是太晚睡，毕竟是早上7点，超夸张。就是看短剧，
7: 我觉得这可能算是没睡。
8: 直接通宵。
7: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一直在合理化就是年轻人现在一个美国的作息。
8: 没错，
7: 其实美国人很惨耶，我们一直都在说美国作息，美国作息，他们没做错什么。
8: 嗯，对啊对啊，没关系，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7: 但讲真，除了在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自己啦，其实也蛮多身边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爱熬夜的习惯，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也非常喜欢在大半夜才开始做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跟我压 deadline 是压白天，我就开始很紧张，代表我要前一个晚上开始做，然后我的晚上不是8点的那种晚上，是 半夜两三点。
8: 难怪你都不压 deadline 给我们。
7: 对、我不喜欢压 deadline 给大家， 但是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自己有一个，
8: 就是你只说日期但你不会限时间，
7: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8: 生活方式都不同，
7: 每个人有精神的时间是不一样、因为有的人就是白天、有的人就是白天会非常的朝气蓬勃，当然那个人不是我我就是那个猫头鹰，我是晚上才有神的，然后早上我来到学校有时候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DJ 小文他就很惊讶，
8: 他会看出来，对，
7: 他就会感叹说，哇你今天心情很好哦，
8: 是不是昨天有睡觉，
7: 对，我是说没有啦，因为早上喝了一个冰拿铁，
8: 哦，原来是这样，
7: 不是冰美式的，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但我觉得喝冰美式好像会让那一整天感觉是，就这样吧。
8: 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欣赏冰美式，因为之前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会买的那些什么大冰奶，什么大冰美，然后那天有一次我就去那个 Seven 买，然后我说，我要一杯冰美式，他说你要大杯小杯的，我说我要小杯就好。才喝一口我也丢掉了，太苦了，
7: 那应该要给我，
8: 那时候应该不知道你在哪。
7: 可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很爱喝咖啡，但我喝咖啡其实除了要让自己有精神以外，我也是为了消肿，因为我是天生很容易水肿的人，就是脸啊、我每天早上醒来我的脸就会非常的肿，所以我就会习惯性的喝咖啡，但近期养成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就是空腹喝冰美式。
8: 哦，他们说这样不好。
7: 对，然后就会胃痛。但是、这就是我要吐槽自己的地方，就是 why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到底为什么？但我其实很爱吃东西，但是我的顺序就是先喝冰美式，
8: 再
7: 吃
8: 东
7: 西，或者就是同时进行。但是说实在的，因为冰美式终究是咖啡，它是酸的嘛，它跟我的胃酸加在一起非常快的会消化掉我的食物，有一段时间我一天会喝两三杯，然后那段时间我一直肚子饿，我会一直吃一直吃，但那段时间我很焦虑，为什么？因为一直在饿，但是那个情况我没有办法一直在吃东西啊，因为我们在做事情，比如我们在上课，或者我们在电台，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就没有办法一直吃东西，但是肚子一直很饿，然后会饿到胃痛的那种。
8: Oh my god， 难怪你这么瘦。
7: 对，就前两个礼拜其实、然后现在就好了，因为现在我有在控制，就是没事就尽量少喝两杯，但是还是每天固定会有一杯啦。今天喝的，哎，今天我没有喝咖啡，我今天买的是抹茶拿铁，有点踩雷了，有点踩雷，
8: 就不跟大家说是哪里的了。
7: 对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做我们认为对我们最有帮助的事情，但实际上那个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
8: 对，
7: 比如我觉得我晚上就是比较有效率，然后我隔天虽然是早八，但我仍然还是要熬到四点还是五点。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是我永远都会相信我的闹钟会响，它就永远都不响。
8: 对，
7: 其实不是它没响，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它已经，那边就是说已经 snooze 了差不多十分钟。
8: 可是我今天超夸张的，因为我今天早上不是迟到，
7: 对，
8: 但我要解释这个事情。但真的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根本没有这个记忆，就是我的手机在充电，可是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看到我的室友出门，我听到了，我起来我找我的手机我找不到，我以为它又掉到我的床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已经把它拔掉放在我的床边了。但是我是没有这个记忆的，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的闹钟我还设了一个倒数的，就是我们好像烤面包我们不是要记它那个时间吗、我就会记说 OK 我第二天要几点起床，像七点像一点，我就会设六个小时的闹钟，可是它就是没响，就是我没听到，我没有记忆，我把它关掉。
7: 你是把自己当烤面包？
8: 对，因为它普通的闹钟已经没有办法叫醒我了，我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叫醒我。
7: 你知道我有个朋友推荐我，等一下我要多多突然间很想笑，因为刚我们在外面讨论到 Apple Watch， 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Apple Watch， 当然我们等下学期预告一下 Apple Watch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我有个朋友推荐我买 Apple Watch， 因为他说、Apple Watch 它可以连手机，就是有闹钟的功能、
8: 对对对，
7: 然后它响的时候它会很温柔，你会感觉到因为你戴在手上嘛、它就会有一个微微的震动，
8: 对，
7: 然后它会蛮就是用一个很温和的方式把你叫起床。
8: 但是我以前有一个 iWatch， 它 它不是 Apple Watch， 它是一个华为的，嗯、也是手表。他把我叫醒，像叫省放人一样，后来我就不带他了。
7: 真的、哦，因为我朋友说他是一个起床困难户、嗯，然后他其实就是不太喜欢人家吵他起床，
8: 嗯嗯嗯，
7: 可是他觉得那个手表是他可以接受的。嗯、因为讲真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那时候很忙，然后我有就是在努力的保持让自己早睡，
8: 嗯、
7: 但是还是会很困，
8: 嗯。
7: 所以我早上醒来、哦、我被闹钟吵醒的那一刻我是精神紧绷的，然后我心跳很快，然后我就觉得被吓醒，
8: 对对对对，
7: 就不是自然的醒来，
8: 嗯，
7: 所以我后来把那个闹钟的音乐关掉，因为闹钟你不是可以选它是什么铃声吗、
8: 嗯、
7: 我现在就把那关掉，所以我
8: 选了
7: 一直醒不来，
8: 我选了超温和的，就是好像 Seventeen 的那种有一些很抒情的歌那种 piano 版、
7: 嗯、可是那种的话
8: 越来越好睡，
7: 对，我只可以选那种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那种真的会让我 PTSD、
8: 嗯、
7: 然后我有段时间就是因为一直听那个闹钟的声音，然后我觉得精神很紧绷，我早上来到学校的心就一直在跳一直在跳，
8: 对对对，
7: 然后就不喜欢，所以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把它调成震动模式而已、嗯、然后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就是我的枕头旁边，
8: 我也是，
7: 但
8: 是
7: 但它震了我好像也
8: 没醒，
7: 所以我一直都在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有大地震怎么办，我觉得可能不行、
8: 欸欸、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就是那时候我睡得很死，然后他在地震、
7: 嗯、
8: 然后我朋友叫我叫不醒，
7: 我
8: 已经睡死了、
7: 欸、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对地震的那个感知就是敏感程度
8: 很
7: 低，
8: 对，
7: 很
8: 低，超低的，
7: 我觉得不行，
8: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模拟一下，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消防局里面有模拟地震吗，我们早一天去玩，
7: 没有，之前我们刚来台湾其实学校有安排我们去，可是那时候那个地震馆它的那个模拟地震的那个，
8: 对，它不开放，
7: 对，它没有开放，那时候好像是在整修，
8: 对，
7: 所以我们没有体验到，后来体验到真的地震以后大家就是
8: 吓到，
7: 讲真的啦，大家那时候的反应不是非常的聪明，就是如果有一天真的很严重的话，我们大概是会被压在那个桌子底下，
8: 对对对、欸、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等它震完了我们才下一楼在那边等，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7: 重点是我们下一楼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8: 对啊，就是
7: 欸你想哦，如果他真的再震一次我们在一楼应该会更早死，
8: 对，欸全部压下来，
7: 对啊，啊好，我们回归主题，我们现在不在吐槽这个地震，
8: 我们在吐槽自己，
7: 我可能在吐槽的是自己连地震震的时候都不会醒来，
8: 对，
7: 就是在就真的是很扯，然后我觉得一个死循环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早上做事情，而且我跟你说我就算前一晚九点就去睡觉，我隔天八点起来，其实是12、13个小时的，对吧、
8: 嗯？
7: 还是就是十多个小时睡眠，我都没办法正常做事情。
8: 我也是，
7: 我觉得就是早起不行，所以我这几天电台周，我跟你说，拿出了我最大的尊重，
8: 完全没迟到，对，
7: 而且还化妆。我跟你说，太早了，我其实一度很想睡觉，在办活动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把手放在身后。然后就开始望着空气发呆，
8: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就是很辛苦，
7: 或者就是找事情做，然后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走路，然后不是要把腿迈开吗？
8: 对对对，
7: 迈不开。
8: 欸，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腿很重。
7: 对，我觉得以前就是父母在跟我们说，哎，你老了就知道，或者是你年纪大了就知道，我不信，我是
8: 怎
7: 么可能，到底会怎样？
8: 对，
7: 到底会有多严重？我又可以跳又可以跑的。结果我才方龄二十，我方龄二十，我都还没有过我的21岁生日，我方龄二十，我就体会到了这种腿迈不开，跳不起来，也走不起来，根本不要说跑了，我连走路，我觉得哇，好累。
8: 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有一天，就是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睡饱。
7: 可是我跟你说，睡太饱的时候
8: 更累，
7: 就会丧失所有的动力，我就会变成一个丧尸。是躺在那边就是就不会做其他事情了，因为我是那种有点，这是可以在节目上说的吗，有点抖啦，有点抖的人、
8: 哦、
7: 然后有点，对，就是
8: 逼掉逼掉，
7: 你自己考虑要不要逼哦，就是有点抖 M 了就是
8: 我觉得是可以播的，这节目效果很
7: 好，就是我也哎，这里要逼，就是有点小贱
8: 哦、
7: oh. ，就是如果那个事情他没有把我逼到最后、
8: 嗯、
7: 我就觉得嗯就这样， 然后就觉得只要自己身体没有出问题就还可以熬，或是觉得现在我喝就是我心脏没有跳很快还可以再喝多两杯咖啡，就这样、
8: 欸、真的是这样子，
7: 就是把自己逼到绝境了以后才肯收手。
8: 对，像上个星期我星期一那时候我回去我没有上班嘛，然后我就直接通宵到第二天，然后那时候我早上六点我就直接来学校了，然后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吃到一半我突然间觉得我心脏跳很快很痛。
7: 哎、欸，我跟你说，你知道那时候你们说你们心脏痛的时候我那个礼拜也是，
8: 哎、欸，超夸张，不知道为什么，
7: 是不是 那个礼拜的气场不好，就是整个宇宙的
8: 就是很夸张，就是我那时候一度觉得我要
7: 死、啊、
8: 对，那时候 我一度以为我真要猝死，因为我妈妈一直发给我说猝死的前兆。
7: 我跟你说小红书，小红书
8: 害死人呢、欸、
7: 然后就反正很可怕。
8: 对，然后那时候我手脚我会有那种心理作用，会觉得好像听不到，手很麻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赶快丢下我的耳机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到了学校我还是觉得很不舒服，我就跟 DJ 小文说，我说请你看一下我这几个小时的状况，我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7: 我跟你说 我是那个时候在上班，然后我其实在帮我同事用东西、然后用到一半就很突然完全没有预警，我的那个就感觉胸口就是有一个刺痛感，
8: 对，
7: 然后呼吸不到，然后就瞬间心跳
8: 很快，
7: 跳很快，然后我就站在那边有点懵了，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就是吸不上气，是我努力呼吸也呼不上来的。
8: 对对对。
7: 然后我那个时候从那天开始连着三天心脏都很不舒服，然后我有尽量早睡、可是他之后就没有怎样了。可是讲真 我那几天好像 也没有特别熬夜还是真的就是很夸张的通宵，完全没有、
8: 我觉得就是压力太大还是气场不对吧，
7: 我觉得可能是两者加起来，因为我觉得怪怪的、
8: 是那时候我们那个星期也是就一整就是所有人都一起不舒服。
7: 我觉得可能就是年轻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熬夜，因为大家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8: 对，
7: 我已经在非常多人身上听到这个，就觉得时间不够用。
8: 没错没错。吐槽大会
7: 好了，刚刚非常狠的吐槽了我美国的冰美食我们现在来到了下半场。
8: 对，就是我要来吐槽我自己了。我要吐槽什么呢？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肉肉的女生，然后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说我要减肥，但是到现在我大二了还没有这个动力去减掉它，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去反省的事情。
7: 你觉得为什么会没有动力？
8: 我觉得第一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很好看了，就觉得我现在好像也还可以、然后第二就是我没有要谈恋爱的欲望，就是我没有想要让任何的人喜欢我，因为我最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任何在意的人，我为什么要去保持我的外表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我要去改变它、
7: 欸、可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即使有人喜欢你你也应该会觉得这样子是 OK 的，应该是要自信的。
8: 对对对，我就一直跟我家人说，因为我家人一直让我减肥，然后我就跟我家人说，我说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好看人家才来喜欢我、我希望的是别人觉得我很有趣他才会去喜欢我。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他说如果你是在我素颜或者是很胖的时候喜欢上我那我没有话说。
7: 可是你想减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说你高中就想减肥啊。
8: 因为那时候就很想谈恋爱，然后呢又很想要买新的衣服，但是后来呢为什么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找到了可以买大件衣服的店、所以就没有这个动力了、
7: 可是、你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这个不算吐槽，而是你其实你认清了自己的需求。
8: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需要吐槽我自己，因为我真的要减肥了你知道吗？
7: 你现在又要减肥？
8: 我真的要减肥了，因为我觉得我快要毕业了，过不久就要毕业了，我需要拍一个很漂亮的照片，而且我决定我明年23岁我要去拍写真。
7: 可是你不是已经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就已经很漂亮？
8: 哦，那是之前啦，现在我又觉得不好看了、所以我需要减。
7: 是什么因素会影响你认为就是去决定自己到底是漂亮还是不漂亮？
8: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有点神经质，就可能我就双重人格吧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很漂亮了，但是看到别人真的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去羡慕别人。我觉得我应该要吐槽的是我很自我矛盾。是不是？
7: 嗯，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你这样说，我觉得是欸。
8: 对啊，我要吐槽我自己的自我矛盾，就是我一下子觉得我自己很好看，但一下子又觉得我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
7: 欸，那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佐证你，就是你觉得自己很矛盾这个事情吗？
8: 很矛盾吗？
7: 哦，我知道，你的省钱的那个。
8: 对，就是我要省钱，然后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欸，我的钱好像又够用，就一直花，然后后来又发现好像又不够花。这
7: 我好生气，
8: 这应该是每个年轻人都要吐槽的事情吧。
7: 可是我真的有认识很会存钱的人，就是他们会上班，比如说今这个月赚了一个一万块啦，假设啦，一万块，他会真的就是把那一部分钱都存起来，然后他只会用在他需要的地方。
8: 对，
7: 然后就是很久就是买一次东西。我真的有认识这样的人，然后听说真的理财理得蛮好的啦，就是真的是有存到一大笔、
8: 欸，但我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因为我不是要在暑假的时候买 iPad 吗？
7: 哦，对，他一直在说，
8: 对，我这个是我真的是要买的东西，就是我是一个我没有目标，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嗯，但是如果我有了目标，我就会去真正去实践这件事情，就像存钱一样，就是我以前说我要存钱，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一点钱都没存到，但是呢，我三月回来嘛，我到现在我已经存到了那个 iPad 的钱了，我存到了，
7: 欸，我们一起鼓掌，三二一 go。
8: 但是我真的要努力再存下来。
7: 那你下一步存钱计划是想要拿来干嘛？
8: 旅游。
7: 你想去哪里玩？
8: 韩国。
7: 我也想去，但
8: 我们一起去。
7: 欸，我跟你说，我是及时享乐的人。
8: 欸，他真的超夸张的，
7: 我是
8: 买说买就买。
7: 我跟你说，我真的这个开销我不会说很多啦，因为我知道绝对会有比我花的多的人，然后
8: 对对对，
7: 我是很喜欢把钱花在吃饭，因为我觉得台北吃饭蛮贵的，就是如果要吃那种比较看起来漂亮然后又比较色香味俱全的饭，蛮贵的，但我蛮舍得花在那个部分。
8: 对，
7: 但我近期哦又莫名其妙物欲很高。其实我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就是
8: 例如呢，
7: 我大一其实都没有买衣服，我整个高中大一都不怎么买衣服，我只会就是偶尔买两件素 T， 所以你们每次看到我看我现在身上穿的就很素，我不会买太多
8: 花里胡哨的衣服。
7: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买基础款然后去哪里都可以穿，
8: 对对对对。
7: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在穿睡衣，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办电台中那个 Untitled， 我觉得 我的衣服随便哪一件都是。但是就是我最近的物欲很高，所以我吃饭又花钱，然后买东西又花钱，然后我基本上就不存。
8: 欸，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相反，就是我以前很会买衣服，但现在就是我逛不管是虾皮也好淘宝也好，我一直说我要买，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买。我大二完全除了我买我的 SD 卡，其他我从来没买过了，我超夸张的。但是我很舍得花的就是在吃跟坐车，我这学期已经搭了不知道几次 Uber 了。我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不可以搭 Uber 来学校，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从四月中开始我好像每天都在搭 Uber 来学校，我觉得我花了好几千块在 Uber 了。
7: 可是我跟你说台北的 Uber 真的太贵了，因为在马来西亚搭车其实真的没有那么贵。
8: 对啊，才大概台币才70多吧，但是在这里台币要200以上，有的时候高峰期还300。欸，
7: 我那天就搭了一个400块的车去学校，然后就快破产了，
8: 真的很夸张。我真的觉得台北的物价需要降低一点点。
7: 我觉得尤其是车啦，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习惯就是骑机车，
8: 对对对，
7: 还有骑自行车，所以可能汽车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
8: 可能最近油价又变贵了吧。
7: 对啦，
8: 对对，
7: 可是因为 Uber 常常会有那个打折的优惠的活动。
8: 欸，但我现在没了，我之前还有，就是因为有打折所以我舍得花，10%到50%。
7: 之前是50%，我现在是30%，可是因为我家离得比较远，离士林蛮远的，所以
8: 我现在完全没有了。
7: 真的吗？我现在要打开我的 Uber，
8: 我现在也打开我的 Uber 看看，因为呢我等一下去上班，然后我怕我等一下因为要做现场，然后我怕来不及，所以我决定我等一下要搭 Uber 回家。但是他真的没有，你看现在从学校到 Uber，
7: 欸，
8: 学校不是学校到 Uber， 是学校到宿舍，他要205到255。
7: 他可是哇，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家很远，这很便宜耶，就还可以，因为我你看我给你看回我家， 非常的贵，非常的贵。
8: Oh my god，
7: 是翻倍
8: 了，到484耶。
7: 因为我现在住在万隆，然后学校在士林，嗯，其实真的是有点远了。可是，嗯，我们现在是吐槽自己，我们不要吐槽 Uber。
8: 对，我们要吐槽自己，就是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况下，就是我一直说我要存钱，但又一直在花钱这地方上，需要自我反省一下，这个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掉它呢？让我早起，我也早起不了啊。今天超夸张，今天10点要到学校，我9点55分才从床上跳起来。学校如果搭公车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半小时， Uber 从宿舍到学校大概要不到20分钟。
7: 没有，重点是从宿舍到学校是半个小时，还要加上20分钟爬楼梯的时间。
8: 对，
7: 因为要等电梯。
8: 对对对，而且我们宿舍的电梯超久。哎，又在吐槽宿舍。
7: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有点偏题了，我们要吐槽的是自己啦。
8: 对啦，就是还是要改一下，每次说要改但 又不改。
7: 但是我觉得是要意识到到底为什么要改，比如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减肥的话，如果你真心的觉得现在自己很漂亮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吐槽，因为这根本是一件好事，就是，
8: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影响到我的健康了，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减掉。
7: 好，那么的话
8: 请大家监督我
7: 好
8: 吗？
7: 好好，你需要怎样的监督？
8: 跟我说不要再吃了好吗？请放下它。
7: 那你有去运动吗？
8: 没有，我超讨厌的。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减肥是因为我很讨厌很讨厌运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少吃，因为我现在有上班，然后我就要一直站着一直走，然后我发现如果我少吃然后我去上班我就会瘦一点点。
7: 可是其实他们不是说节食，通过节食去减肥好像是非常不健康的吗？
8: 我没有节食，我是因为我之前会胖是因为我一天很多餐，但我现在只有一日三餐，有的时候才两餐，因为我早餐不吃，然后后来就好像瘦了一点，然后可是后来又回来了。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我姨丈拉我去运动，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完全瘦到我已经不认识自己了，你知道吗？
7: 等一下，你等一下一定要把它剪掉。
8: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姨丈拉我去减肥，然后那时候我瘦了，我仅用一个月我瘦了15公斤，我整个人就是小下来又高了。
7: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不用找我们监督你，你就找他，你就让他带你去运动，因为我
8: 但是他超夸张，我很怕他。
7: 可是我真心觉得运动减肥是比较科学的，就是透过因为你运动了以后你会饿，然后你去吃饭，所以其实你没有在节食，你会补充你需要的能量，但是你同时在消耗，所以其实是好事，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脂肪或那些转换成肌肉，然后就有那种很好看的肌肉线条。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刷到过很多人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好像
8: 有下定决心，就是我要从暑假就开始去运动。
7: 可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跑步吗？
8: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跑步，因为我膝盖有伤，我不能跑步。
7: 其实我也是没办法跑步，我只是纯粹因为我不想跑步。
8: 就是我表姐说你这种大基数没有办法跑步，你要透过先少吃，然后你大概瘦了一段时间你再去健身。我说
7: 因为是减体脂啦，可是减体脂的话好像其实真的很难，我听别人说。
8: 我不确定，我再慢慢练习好了，反正我觉得我大三应该要改变一下我自己了。
7: 好，
8: 吐槽大会。好，那我们说完我们自己要吐槽的东西，我们就要来一点共同话题了，
7: 就是我们共同
8: 都觉得我们有
7: 的严重的毛病。
8: 对，就是
7: 我们一二三说出来，一二三，
8: 拖延症。
7: 对，
8: 没错，这真的是超夸张的。
7: 我觉得这跟我们前面讲的所有东西都符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冰美式和美国作息和他说的自我矛盾，
8: 没错没错，
7: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是
8: 拖延症。
7: 其实如果我们不拖延
8: 好像都做到了。
7: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东西都做到。
8: 对，我觉得
7: 我好神奇，好像突然间意识到，
8: 所以我们要改的是拖延症而不是我们自己。
7: 等一下现在请帮我播那个 Interstellar 那个电影配乐，就噔噔，就是突然意识到原来其实就是因为拖延导致的啦。
8: 对，如果我不拖延我现在已经瘦得很漂亮了，
7: 就是如果不拖延其实不用到大晚上做事情了。
8: 对啊，我们就不会累啦。
7: Oh my god，
8: 噔噔，
7: 等一下啦，我觉得这期节目录得非常的有价值。
8: 对啊，意识到了。
7: 可是意识到有什么用？
8: 也不会改啊。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没有办法改。
7: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拖延，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觉得感受不到那个压迫。
8: 没错没错，就是 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压到最后我一定可以做出来，但确实是做出来了，所以才会一直延续这个拖延症。 对不对？
7: 对，
8: 就是星期五要出来东西，然后人家可能星期二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很简单啦，那天做做就好了，然后就熬一个大夜做，然后发现哎做好了，
7: 哎就觉得自己哎其实那么厉害，
8: 对啊，
7: 但是根本不用提前很多开始做，
8: 对啊，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
7: 哦，我觉得我要开始忏悔了。
8: 我们要放一个音乐，就是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
8: 原来是这样。
7: 我已经那我你们有感受到吗？我已经开始沉默了，
8: 就是，
7: 我已经开始无限的忏悔我自己。
8: 哎，就是你们可以拉回去听我们刚开始跟现在，
7: 就是我们刚刚的状态是，
8: 哎，我们心虚了。
7: 对，刚才讲的就是理直气壮，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8: 然后我们就不要改，
7: 就是没办法改。
8: 现在发现哎，好像是因为拖延哦，
7: 就是现在有点像是那个花长出来，然后长得有点不太漂亮，然后我就硬说没有啦，一定是因为
8: 养得很好，
7: 一定是因为阳光不够烈，一定是因为水不够足，然后其实把那个根挖出来，发现那个根烂掉了，
8: 就是根本没有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觉得自己是对的。
7: 我好，我们三二一开始忏悔，三二一，好，那怎么办？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
8: 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这样了。
7: 但是我真心的觉得，就是拖延症好像真的是一个没
8: 有办法。对啊，就是你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东西，就是你躺在床上，你跟我说好两分钟后起床，但后来你发现多过了一分钟，你要凑那个整数，你们懂那个感觉吗？就是睡觉的时候7:30要起床，但是看到的时候已经7:31了，后来就想说好那就35分。然后到了35分，啊，看一下哎，37分了，好那就到40分。
7: 你是懂生活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就不会一直迟到。
8: 对啊，就不会花那个钱做 Uber。
7: 因为我跟你们说
8: 就可以存到钱，
7: 我不要再意识下去了。要形成一个闭环了。但是我老实说，我觉得就是自制力的问题，可能
8: 对。
7: 你看哦，我之前在高中我们的全年级第一名，我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是第一名。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小学老师都跟我们说，嗯，每个人就是要先复习课文，然后要预习，
8: 对，
7: 就是你要先看过那课文老师才教，然后教完了要复习，然后你早上还要再去看多一遍，然后一直觉得这是
8: 浪费时间
7: 的，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这种事情，就是该学的课堂上学了，回去就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啦，
8: 对啊。
7: 不是，我那时候就是去跟我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哎，我们那时候高中全年级第一名，他每天就是会4-5点起来，他很早就睡觉哦，他5点就会醒来，他真的会预习课文，他会预习，他会先把老师还没教的东西先学好，老师在班上教的时候他已经会了，然后他会根据老师教的东西再进一遍脑，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2次过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完的时候我觉得超扯，我首先连功课，我连我的作业都拖到最后
8: 一刻
7: 做，他竟然跟我说他预习他。
8: 我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东西，欸，但我觉得他的方法很好用，
7: 这是自制力，
8: 让我重回去，
7: 就是自制力很好，就是他可以能够让自己去遵守这个他定下的时间，因为我们实则是定了一个时间，我们确实定了我们6:30起床，
8: 啊，
7: 我们确实定了可能晚上8点就
8: 要
7: 做好我的作业，但是确实就是会等到8点才开始做。6:30的闹钟就是要等到6:40才愿意睁开双眼，
8: 对，而且有的时候睁开双眼是为了要按掉闹钟然后继续睡，
7: 欸，可是我最近我要分享给你，我最近为了让自己起床，尤其是电台周这一周，
8: 嗯，
7: 我会早上一醒来去看小红书，
8: 欸，我也是这样，但是发现越看越困，然后我又睡回去。
7: 我觉得没招，
8: 欸，我真的有这种状况，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迟到，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我的桌上充电，然后我上床睡觉，他响的时候我就下床，后来发现
7: 不想下床让他响，
8: 不是，就是我下床了，但是太困了，我又跑回去，
7: 更糟糕了啦。
8: 欸，但是那天我就是后来又把我的手机放在那边，我下来3次过后，我觉得累了，我就想好起床。但这是对我有用的。
7: 欸，你还下来了3次？
8: 对啊，
7: 其实某个程度来说，你可以这样减肥。
8: 欸，
7: 就是一直上下。
8: 欸，
7: 你那你答应我不要搬出这个宿舍，欸，你可以一直爬楼梯。
8: 欸，上星期我没有带钥匙，然后那时候我刚好进了一个都是男生的电梯，然后我们到10楼我就 直接从十楼爬了七楼上去，累死了。
7: 哎，那我觉得你是蛮厉害的，
8: 我快累死了。
7: 我跟你说，我非常无敌讨厌爬楼梯，
8: 但我觉得我没招了，因为我要赶去上班。
7: 好了，哎，那证明你还是有那个的，你就是你只要被逼，你就会做事。
8: 对对对，只要逼我一把，我一定做给你。我们两个一直在意识到，然后又不想改，
7: 就是似乎没办法。
8: 对啊，就是想改但又改不掉。
7: 应该是有办法，
8: 但我们不愿意去。
7: But
8: OK，
7: 已经就是
8: 刻在骨子里了。
7: 刚刚那句话是什么？那个
8: 既来之则安之吧。
7: 对，既来之则安之。
8: 已经越意识越好像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7: 好吧，我们一起忏悔。
8: 吐槽
7: 大会，
8: 大会，
7: 会会会。今天我们好好的审判了自己，其实我们到就是录到最后已经发现了啦，
8: 就是
7: 其实就是很爱拖。
8: 对，就是拖延症，就是我们两个最应该要吐槽的东西。
7: 但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期节目，其实有让我意识到，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循环就是作息的问题。
8: 没错，
7: 我就一直知道自己很爱拖延，可是我似乎就觉得哎，就是
8: 好像不关拖延的事情，
7: 但是就觉得那就拖延就拖啊，但是不太坦然的面对这个事实。
8: 我觉得这有点像蝴蝶效应，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事情，但是因为爱拖所以迟到，所以就要花钱做 Uber， 所以我就存不到钱。
7: 嗯哼，
8: 我觉得这是一个
7: 真的耶，
8: 对吧？
7: 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非常有价值啊，就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这么的糟糕。
8: 好，我们会努力在改变自己。
7: 我觉得就是人可贵在有自知之明，至少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坦然的在面对这个事情。
8: 没错，
7: 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起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来得 更有价值啦。
8: 没错，
7: 更有意义啦。
8: 就是一定要人生嘛，就是要审判自己。
7: 对啊，
8: 才会让人生过得更好。
7: 哎，但这个跟内耗是两回事哦。
8: 没错，
7: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内耗是你让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恶性循环，
8: 对，
7: 然后是那种你一直觉得打不开这个结，然后你会用情绪在思考这个事情。
8: 没错，
7: 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我们没有在用情绪，我们只是客观的把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的习惯摊开
8: 说出来。 对，
7: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普及耶，就是让大家都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二十岁很多人很爱内耗。
8: 没错没错，就是
7: 不要说二十岁了，我觉得真的几十多少岁的人都
8: 不管你几岁都会内耗。就像之前就很内耗说自己容貌焦虑还是怎么样，后来又看开了，莫名其妙看开了。
7: 所以真的就是自省跟内耗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线之差，但这个一线是
8: 差很远。
7: 对，所以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想法啦。
8: 没错，
7: 肯定
8: 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一些小问题，
7: 不然也其实可以像我们这样，就是两个找一个自己信任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开始狂吐槽自己。
8: 哎，我觉得我今天哎呦这样子那样子，
7: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的谈话其实相对很轻松。你看比起我们上一期在讨论那个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精神快疯了，
8: 讨论到最后已经精神崩溃了。
7: 对，因为这一期我们就是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的状态去聊。其实如果有一个人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语气来评
8: 质问，
7: 来质问我，我会觉得很不爽。
8: 对，
7: 到底关你什么
8: 事？关你什么
7: 事？但现在是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代表哎，其实我们自己有在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
8: 对，就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提出来。
7: 嗯哼，那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啦，感谢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闺门诊。那我们就是下一期再见咯。我是 DJ She，
8: 我是 DJ Cici。
7: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守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8: 拜拜
7: 拜。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

0: You。现在时刻下午3:00，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就是爱听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好的事情》。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1: 名传之声？
2: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名传广播电台，
1: 名传之声 FM88.3，
2: 你。

要介绍的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歌曲，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铭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MP 魔幻力量。
0: 老师总是不按牌理出牌，期末考快到喽，还是认真点念书吧。
2: Watch out!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要介绍的是尼安东的擅长的拥抱，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第一课》中，是根据尼安东的嗓音特色而创作。这首歌在描写一对情侣在恋爱时，明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心却各分东西的伤感情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尼安东的散场的拥抱。
1: 散场的拥抱，我还在燃烧，在你心里的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天起床都忙忙碌碌，偶尔偷闲听一听 FM88.3， 感觉会很不错。无论你是在家、在上班，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民传广播电台都给你特别的惊喜，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击球往前打。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凤飞飞的《南屏晚钟》，歌曲收录在1976年发行的专辑《春风吻上我的脸》。这是一首旋律悠扬、广为传唱的经典老歌，因为曲调悠扬婉转，表现出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历久不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凤飞飞的《南屏晚钟》。

0: 娃娃，我喜欢你。
1: 听不到。
0: 我喜欢你。
2: 大声一点。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做我的女朋友好。

0: 九点整。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临床之声》FM 88.3。

0: 去建立一个快乐。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 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不
1: 还有阿嬷在民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民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歌曲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歌词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让我们能够了解爱与被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杰伦。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that's what you want.

0: 新川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Sometimes you don't realize what you've done until you've seen the damage. Now look at the damage.
1: Just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

I know it's really late, but I dream about you.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wa。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
2: 今晚咱开始，咱会当出头天。
1: 我们是五月天。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日出》中，翻唱自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同时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轻柔的旋律及歌声温暖每个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淳佳的《陪我看》。

0: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若英。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FS
1: 福音跟 Sam，
2: 我是傅盈，
0: 我是 Sam。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却失去意义。
1: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May God bless you all. May God bless you all. May God bless you.

0: 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哈哈哈哈哈！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不要分开
2: 啊！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动力火车。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迎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惠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这里是民传广播电台，就是爱情 FM。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民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我想听，
6: 我想听，
7: 我也想听。
8: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9: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7: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民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凯尔。

会沉下来，有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防晒，隔空呼喊，转眼却不在。老天能否赐我72变的超能力？是否化身悟空就能？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我的那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若无你，我要去佗位？我爱你，毋那彼当时。我整理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

0: 是早上六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宜兰县。宜兰位于台湾东北角，丰富的地形加上气候，造就它成为一个拥有多样景点的城市。像是有着优美湖岸风景的梅花湖，能够欣赏山林风景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都是知名的景点。如果夏天想要玩水，也可以乘坐独木舟前往南方澳与东澳两个海湾之间的屋檐角海石洞，这里可是比较少观光客会知道的私房景点。熟悉宜兰的人一定都知道这里的美食有三星葱和樱桃鸭，但除了这些之外，特色的甜品包心粉圆和头城的阿宗玉冰城也不能错过，这些绝对是夏天来到宜兰必吃的冰凉甜品。听到宜兰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地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马上想要规划一场宜兰之旅的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山椒鱼。台湾山椒鱼是一种两栖类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身体背部以深褐色或红褐色为主，并且带有黄褐色或金黄色的不规则花纹。台湾山椒鱼分布在海拔2100公尺到3400公尺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北端。台湾山椒鱼是夜行性动物，多数生活在原始森林和溪谷两旁阴暗潮湿处，栖息在扁平的岩石或浮木底下。主要的食物是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清澈的溪水是台湾山椒鱼比较喜欢的繁殖环境，因为高溶氧量可以帮助鳃与皮肤进行气体交换。台湾山椒鱼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阻隔使它们难以互相交流基因，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之外，还面临气地污染、人为活动干扰、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等威胁。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华丽的冒险》。MV 讲述着一个女孩不懂男孩为什么喜欢旅行，到最后发现男孩喜欢旅行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离开女孩。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

0: 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这是
2: 我们的纪念日。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愿意为深爱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
3: What do you say？ 名传之声 FM88.3 We will rock you。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之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假如一起甘愿弯弯，你会爱我吗？
3: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1: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2: 全世界我最喜欢你。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喜欢你微笑的神情，喜欢你专注的眼睛，喜欢你温柔包围我的心。家庭 FM 88.3，你。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1。